0: 嗯，请你玩过来，这个方面。
1: 我跟下边儿啥在这儿？在这儿。
2: Sorry, wife, I'm sorry.
1: 哪些地方？
3: 想听你，听的，应该是反正。